体利益，要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汇流而成，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关键要引导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文化不能自外于中华文化，推动各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创新，要在增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进行，而非本末倒置。正确把握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相辅相成，不是单选题。经济社会发展并不会自然而然带来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键要在谋划民族工作、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时，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只有正确处理好这四对关系，才能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到实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提出的原创性论断。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在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炼了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经验，揭示了中华民族发展内在规律，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这一重要思想，并将其概括为12个必须。从战略定位看，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统筹谋划推进民族工作。中国梦是各民族大家的梦，也是我们各民族自己的梦等重要论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观点与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的结合，明确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政治方向。从目标原则看，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等重要论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结合，明确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使命任务，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阐明了民族工作必须牢牢守住的明确底线，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被压迫民族联合论与求同存异、和为贵传统理念的结合，是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理论依据，
阐明了加强

民族团结的关键工作。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要在中央治理传统的结合，阐明了民族工作必须坚持的根本保证。从基本思路看，必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规律的结合，阐明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事实充分证明，对中华民族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种族、血缘、地域、宗教等因素，而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必须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华传统历史观的结合，阐明了对待中华民族历史必须坚守的正确立场，是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要求我们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把握历史叙述权和话语权。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物质精神辩证关系与中华传统以文化人观念的结合，阐明了文化在建设共有精神家园中的重要地位。从民族关系看，必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平等观对中华传统平等观念的提升，是我们立国施政的根本原则之一，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石，阐明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民族平等必须把握的重要原则。必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交融思想与中华传统和合理念的结合，阐明了中华民族演进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规律，也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从制度建设看，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理论与中国民族事务治理传统的结合，阐明了民族区域自治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制度保障。我们国家创设这一制度，是以特殊的优惠扶助政策与自治性制度安排来调动各族群众的积极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繁荣昌盛添砖加瓦。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与中华传统一段与法思想的结合，阐明了治理民族事务的法治要求，是新时代治理民族事务的基本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两个结合在民族领域的生动反应，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是其基本主题。马克思主义主张以民族平等原则推动各族人民真正实现团结联合，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不分民族的把劳苦大众联合起来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在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必须以社会主义原则促进民族平等团结，
促进各民族和谐交融。要想民族融合，必须政治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不断发展壮大，根子就在于对大一统理念的推崇和实践。大一统打牢了中华民族作为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制度和文化基础。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立中央集权大一统政治的王朝国家，通过实行编户齐民，建立郡县体系，统一度量衡、车同轨、行同轮、书同文等制度保障，实现了多民族统一于相同的政治共同体。西汉把儒家思想确立为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夯实大一统政治的思想文化基础。大一统理念及其制度实践从此成为中华大地各区域性政权的共同政治追求和古代中华民族的集体共识。此外，大一统塑造了中华民族和谐相处之道与中华文化认同之道。中华民族很早就强调五方之民共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一下之别也并非种族之别，而是文化差异。华夏蛮夷可以相互转化，判定一个民族是否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的标志，不是种族，不是血缘，不是地缘，而是中华文化。只要接受了大一统的礼俗文化和典章制度，就是中国人，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重视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中华文化认同，正源于这一重要的历史根源。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马克思列宁民族理论与共同体思想的中国化实践，根植于中华文明大一统理念的现代转型，是对西方传统民族国家理论的全面超越，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这就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理论自信。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前进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和阻力，民族领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只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长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才能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重要保证，才能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就中国心，铸造中华魂，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理解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品格，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规律，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任务，自觉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以上就是我本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0: 容易什么十件事，
1: 阿叔什么你几次，
2: 容易三瓜子里年，马子马萨米拉马。
3: 听不听了我爹们那能说不一直听嘛关键弄我爹那啥干吃了你说么过特别是这里风马过啊。阿们你说我看么过谁地里头白马那那个

0: 哪能说不？出牌冲上不？一直听妈管，那带木管噻。富妈妈对管其他鼓励我。富妈说你，俺那我吹啊，俺们低头他再弄子嘞。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可不吉利。
4: 正破嘎铁五千尺贵。
3: 当代十三班呐。
4: 你苏我三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团、二分团先后访问了宜良、楚雄、大理、丽江、宝山、武定、普洱、蒙自、文山九个专区42个县，历时10个月，行程近20000公里。经历了中央访问团对云南少数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平等友爱的访问，亲耳听到共产党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云南各族群众坚定了跟共产党走，为国家守护好边疆的信念。
1: 在那一年的10月18日，丽江各民族代表把这面锦旗作为礼物，在欢迎联欢会上赠送给了来自北京的中央访问团西南第二分团，敬献给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0: 根据工作需要，访问团成员王连芳、刘树生留在了云南，曾长期从事民族工作，后来都担任了省级领导，他们把一生奉献给了云南。访问团一批年轻的文艺工作者也在10个月里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改变了自己的艺术道路。舞蹈演员张科在访问中接触了大量云南少数民族舞蹈，1952年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担任舞蹈编导，后来帮助云南挖掘创作了大量少数民族舞蹈作品，帮云南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舞蹈人才。年轻的歌唱演员胡松华在迪庆结识了边纵藏族骑兵队队长斯纳尼玛，学会了藏族民歌，从此对少数民族歌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创作和演唱了大量少数民族风格和题材的歌曲。年逾90的胡松华还清晰地记得藏族好兄弟斯纳尼玛教会他的第一首藏族民歌。
2: 我想给你画个像，他不是那种，哎呀，不不，好啊，好，怎么画法？我说您就往这一坐，休息休息。我有个要求，在我画的时候，您能教我至少2首山歌，行不行？他答应了，所以我这给他画的时候，他就，

0: I don't love you, I don't show you.
1: 共同体微论坛。
2: 中央访问团到云南，极大地消除了民族隔阂，密切了党和政府与各少数民族的联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推进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中央访问团到云南，跋涉在交通阻滞的云岭大地，10个月间，总行程达2万公里，完成了民族工作历史上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实践。
3: 共同体微访谈，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听一段云南大学原副校长林超民教授的访谈录音，谈到中央访问团访问云南的历史背景。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来以后，边疆问题是云南最突出的问题，而在边疆主要是居住着少数民族，国民党的残军他们也常常利用这种民族问题挑起反对新成立的人民政府，这个边疆问题就十分突出，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疏通民族关系，就要把历史上形成的这些隔阂，历史上存在的一些矛盾冲突化解，那么使得我们的边疆的国民族团结起来，一心向着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老托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千之会，
2: 干带十三班呐，
4: 你苏我在乎，
5: 广播行带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高票上行，迷人乐融阿伯当作家。
7: 高票上行，迷人乐融阿伯当作家。
6: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广告单。
7: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广告单。
8: 门那便当往地里是上安端，每当先佛日南后转安碰地，有地太让比喝地遮合寒寒寒，转扎合计帮站顾莫文矮，正好的来摆满孤闲庙，内很久没客哼他，马十爽喝地来，就变黄想客家门那好难碰得好。三傻哈比如好当来不来好早按个马团看马十爽来往后比如好当来接团先合团跟我的我很有刚当家少

0: 吉隆，黄河北漫荒卡盘，他往巴布考兵头上。
1: 走入高山家接谈痕，书魂六门来列刀，行雷后伯买轮当，书走百八八尖刀飘马，行完寒寒美咱家买好。
2: 住在六门里刀棒，喝马怀书来路在行很好黄来浪，都比六百八八比上堂马。喝马怀书双黄莫沾家地态，
1: 后边马门为啥？怪话三马木树之上，
2: 南门黄口建行里，好树奥之莫个好。
3: 莫得莫得，
1: 在门为好，建边里在马好摆好地门，好过树莫之二好。
4: 莫得莫得，
1: 乱搞好。好什么在门为好，荒坎八十双的好团，数八去。

先是会是拉空是布拉达，正货嘎了芒果，叫么达拉嘎。是嘎么达阿，哎，靠不上么啥呢？看不着阿么呢？哎，我做人哎，你的浪那是嘎是不会点他，你话蒙等是碰巴地铁，因那那阿没有啥是个蒙正啥呢？来话塞点那么克么多不浪他，米克芒容来叫么是滚呐？阿没有啥米克么个渣渣。曾卡若战话爱浪拍突击上卡话爱点点冰油爱冒昧泥帮丹拿怎么打那个亚双南爱斯文冠拿开丹爱冰龙塞海外木库生泥铁箱爱冒昧双怎么打油个冰龙塞海外木库生泥

zom dik em sha bom rai xiang ai shi shi gam sha du fu guo qing le kong ye shi ku ning shi da meng a ntai shi gu ya shi ni wong dan ding na shi shi gam sha tie duo tian ma ai shi shi gam sha ni pe shi gon rong gong pa zhu ai zi peng ta bom xiang shi shi gam sha du fu guo guo dong kong mo mo du xi jin pin pe ge ga lak re ku slam dat nga ai东空某某都习近平过啥拉白么干那大铁杜夫过啊大了碰中断拉卡么干那大过杜夫过啊个怕过哎呀啥啊碰那嘎这么啥三个爱大多米热偏斯朗过做通木萨士多木萨顿塞蒙丹个丹那木萨罗姆罗过带尊热拉姆那该么西么之米布瑞看阿妈爱是个没得我爱靠说我们啥呢比我们单是碰巴地铁一男蒙子老没有啥了不然呢蒙为了咋开爱店白度热爱你带让他我们先告你呢一男阿没有播上事故蒙正啥呢啊问你了没告别人呢你了空么个木马得到了空么个多么的爱不然了个西个忙么啥都服过蒙为开单呢装么的拉个在半坤不然了是你是没在使命他没有蒙丹心不等大蒙腾热不嘎是啊阴难他没站开开人啊爱没站坑把爱胖带电他暗大爱万事当度爱蹦现实当度爱个不知爱人你带是啊那蒙说俺们是啊你陪该可是我啊爱我们带你过阿明啥事故阿路阿不然了他那是怕了人们爱爱把力活动能团他那是故路过了他都爱不上啊那是故都空路蒙东要阿明跟王多过傻逼咋是当都爱不上过不西马能马干马人爱爱听了空也是蒙阿宁不用带你拍马卡过得高你呢蒙说阿姆山尼啊问你蓝拍阿妈卡米亚路那么多可让天不用过偏碰冷爱民呢偏拉不然不离杂战阿蒙卡米拉你呢双蓝爹撒瓦姆塞听了空也是宁是打湿了空他偏上爱撒昆布里宁日杜夫过过皮顺来嘎嘎达你呢我们觉得什么什么没他上了谁我们觉得是啊个没站八铁没认识我们觉得没过该不把爱他应该该可葬让爱没认识杜夫哥哥是没他阿三傻这样爱来定是过没比没有爱了大拉塞一男蒙腾热不干是啊看那我们过阿没有阿伯乐阿点那一趟个但是阿看个东你看不着来不灵不拉开阿喵喵热了莫么让么撒白阿热么着我们觉得爱么干么该要阿爱双双说爱我们觉得坑在你但是阿看该让样板爱么着偏拉你个地南阿萨克松日天南我们撒个让么阿爱我们觉得是要看可葬热爱蓝可能可能这并不完那没那么多爱蓝阿个中沙这并忘啊爱我们觉得东空碰那那么冷爱碰把地碰不沙都服过过我们觉得是要他个来梦那个把地碰不沙热那个乱个那尊安无爱我们觉得是要你带过沙比都服过过嘎不用贴阿喵喵热个波娃之爱人个空杂战拍个高路阿爱听了空也是么赞宁是大师你推是了爱呀是那爹多杜夫哥阿爱不用过偏碰那半不离碰你过老山不用不动是那么干那不用过是啊他不用过母个罗阿妈爱杜夫哥贴是啊偏门囊爱燕过我们告诉你爱我不爱我爱我爱我不爱我爱杜夫哥难不让有样你带过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

上帝大都没这么苦有样个大爹我们给六顿那尊人啊爱上年过给六顿爱哭你在哪里旁爹你在蓝牌尊丹塞公然碰碰我张伯过带十来张都服过牌喵喵过个保持我爱蓝一老买棍啊怎么这有我啊阿梦着开的塞你在个宁人娃那日比你只爱个保持阿满意碰我人啊爱都服过过爱眼牌能疼得我看爱定个啊尊我爱母蓝啊上旁过看那个罗克瓦一个大塔都服过过我们在那嘎牌也也杀也是在高旁哇塞阿个中杀哄爱人先了爱我哇塞都服过过爱眼旁门嘎爹个当麦哇塞边个忙哇爱不拉真你我们跟那爱人杀铁绕都服过啊困那困不过不浪牌个不爱身高呀都服过过困定塞开开然满那来是来长打了空不嘎多麦米了空不嘎莫麦塞都服过地囊啊塞拍比光可爱生当高爱么做米达么松沾那么高爱爱爱爱燕过能马个知识干嘛爱爱么松呀么松那嘎个对几个吧么阿浪个龙爱萨古内沙卡斯玛爱杜夫过是东马爱旁尊爱那巴冷爱嘎鲁坤过爱燕格拉库莱萨那巴冷爱皮顺爱浪过爱拍老几十买亚尼爱波姆诺萨国拉爱爱日是地囊啊没治浪尼这拉爱旁过是么汤是沙维欧能波贴基斯拉尼拍爱这塞南铁盘藏拉爱爱盘拉爱爱不买过马赛雷丁爱用你旁爹不买过爱冒昧你诺买开单爱爱那米是表扬爱杜夫哥能马嘎白双爷杀来嘎他阿荣斯当路爱上了大怒碰你带过上外过你那爱跟你热白雪阿久荣爱不努单爱来滚爱没懂得爱是多是当蓝能爱上啊爱蓝你带过蒙得那么多不怕个老有塞蒙不上你那么多不怕个老有塞你带你过杜夫过地南啊不然拍比什么如有爱蓝人啊爱偏答过没在你啊塞杜夫过过是那么多啊样给阿卡爱乐大蓝没什么浪啊有塞南巴冷爱浪过是偏上爱通该怎么爱西双班那么多蒙多那蒙着某个碰过上了你那该他不加爱蒙着某个偏蓝冷爱买带爱来定是过地南过你那我们个碰过龙那哭的大拉塞南巴冷空过是我们个碰过上了买旁是啊能波尼是沙西麦盖蒙卡这个罗埃穆拉尼那是拍沙士杜那库拍亚伊人样是格朗白波姆格那库的达拉塞南巴姆松朗过波姆格埃什么什么蒙塔能言马杜爱人嘎波姆格波外是来地南啊空山铁是啊偏门能外拍莫格多奈拉人啊爱杜夫哥我们哥试试看个浪铁个浪我认个我爱试试看爱来杀过没话蒙丹顶拍没个难开呀我爱不是你试拍不让你难他怎么地给我我爱阿荣阿明是名样我爱杜夫哥阿双阿胖瑞蒙丹顶他你能给我爱给我个忙不是听了空也是没赞宁没话蒙丹顶拍每个男孩也爱不杀可让片那不能爱浪是滚蜜蓉将来个渣共盘怕之怎么来蓉得让看爱不让男那共烂片惹阿荣阿明是名压来哇塞听了空也是苦宁是大猛啊你推困了空也是你跟着可是不让母答你碰生让你用胖爹杜夫过啊是也是干爱浪你带你是不让单塞是拍拉拉个西个忙不杀我爱阿荣阿明是名亚塞

0: 如意什么世界次
1: 阿叔什么你吃次
2: 如意什么子里年马子马萨米拉马
3: 听不听了我爹们哪能说不一直听嘛关键的我爹那啥干吃了你说没过特别是你父母过我阿们你你说我给没关系地里头白马哪能干

0: 哪能说不？这排场上不，一直听妈讲，那戴木瓜山富妈妈对过其他鼓励我。富妈说你，俺那我吹啊，俺们得到他再弄子嘞。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可不吉利。
4: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5: 降低十三分啊！
4: 你苏我三夫，
6: 广播涵盖的红，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观之味，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甘带十三分呐，
3: 你苏我师傅，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
0: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少儿民族团结，建设我们的民族。
3: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4: 大家要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3: 共同体，云南叙事。
5: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把党中央对各族群众的亲切关怀送到边疆，送到村寨。中央访问团先后访问了云南9个专区、42个县，所到之处像和煦的春风，消融着沉厚的坚冰。大家奔走相告，毛主席派亲人来看我们了。共同体云南叙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专题节目，今天讲述中央访问团在云南

0: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站立着成千成万的人，可是全中国几万万人的心今天都聚集在这个广场上。
1: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195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赴云南的第二分团首先出发。当时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内务部、卫生部、贸易部、团中央等20多个单位抽调120余人组成中央访问团。访问团团长是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格平，副团长是著名学者

0: 费孝通和夏康农，下设三个分团，第二分团赴云南，由夏康农教授兼任团长，王连芳任副团长。胡松华、郭淑珍、张柯等一批年轻的文艺工作者被调入中央访问团，承担慰问演出的工作。后来成为歌唱家的郭淑珍回忆说：“
1: 我那时候是学生，中央音乐学院成立三天，那个时候让忽然叫我通知我，国家要派那么一个访问团，西南去。那么你们呢？去云南。我周围的同学，他们就知道了，派我去，对不对？有我，就说去云南了，太好了。你知道吗？云南那有一个有那个民族，他们穿的衣服都是花花哨哨的，什么这样跟我说这个。那么我一下子就引起我的好奇心，我就想，哎，可以去，应该去，那种就想去。”
0: 1950年5月，毛主席接见了中央访问团全体同志，与大家合影留念，并亲笔题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也都为访问团题了词。这些题词被制成条幅和锦旗，作为礼物送给各兄弟民族。二分团出发前，周恩来总理又专门召集访问团总团和分团的六位领导到中南海勤政殿总理办公室开会。二分团副团长后来留在云南工作的王连芳在回忆录中写道：“总理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访问是毛主席亲自提议和决定的。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和国民党长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在访问中，少数民族对你们可能不理解、不欢迎。总理还提出了准备受冷落、决心赔不是等四条工作原则。最后还专门提醒，云南少数民族群众特别缺盐巴。”访问团成员后来成为歌唱家的胡松华回忆说：“
2: 我是从华北大学第三文艺工作团，响应总理的号召，调到访问团，我有幸分到云南分团，领导人给我们做了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讲话，核心的东西就是没有平等就没有民族团结，一定要讲平等讲团结，同时给我们每个人发了民族工作手册，每个民族尊重什么，反对什么，讨厌什么，忌讳什么，我们都把它背下来，烂背于心。”
0: 1950年8月6日，民族访问团带着党的民族政策和党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同胞的深切关怀来到云南，受到云南党政军机关和各民族代表的热烈欢迎。访问团在昆明期间，恰逢云南省首届农民代表大会在昆明举行。访问团领导和出席会议的140余位来自全省各地的少数民族代表见了面，召开了座谈会，进行了访问。同时，中共云南省委决定由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冲同志参加分团领导工作，并从省级机关抽调干部，分团的总人数达到70多人。访问团走访的第一站来到了石林县龟山乡韦泽村。石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云南人民闹革命，龟山打响第一枪。访问团受到各民族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地50000多群众聚集一堂，有人风餐露宿几天，从百里外的地方赶来，就是想看看北京的亲人们。胡松华回忆说：“
2: 正好我们住在蓑衣寨，就是阿诗玛诞生的故乡。那个是第一次接触少数民族，是在那儿。”
0: 后来回到北京的胡松华，为新中国第一部彩色音乐故事影片《阿诗玛》配唱了全部《阿黑歌》的唱段。
3: 远远离开，若不把我家。
2: 红土地，咱们云南，整个把我从里到外，说改造也好，锤炼也好，

0: 啊，是文艺的洗礼也好，云南是我的摇篮的摇篮。
1: 访问团每到一处，先请当地各方面的同志介绍情况，征求当地少数民族负责干部和民族上层人士的意见，再制定工作计划，并取得当地领导机关的同意，然后进行访问工作。访问工作主要采取四种形式：第一，对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或各族各界代表人物进行个别访问；第二，召开各民族、各阶层或各行业不同类型的座谈会；第三，召开各民族群众大会；第四，召开民族代表会议。除了召开座谈会和个别访问，了解民族地区的实际，访问团还运用文工队歌舞表演、放映电影、举办展览等多种形式，来宣传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展示社会主义的新风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全世界宣告了它的成立，秉承着全国人民的意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奋勇前进，迅速地去歼灭残余的蒋匪军。我们将要建立巩固的国防，再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来侵略我们。我们要迅速地进行经济建设，勇敢勤劳的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的。由于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我们将要把古老落后的农业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工业化的新中国。
1: 为了体现中央对少数民族的关怀，遵照中央的指示，访问团在访问期间向少数民族同胞赠送了各种礼品，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笔题写的条幅、锦旗，以及药品、绸缎、布匹、盐巴、茶叶、针线等。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何燕
3: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从来只有我们给官家供东西的，就是我们说的纳的供赋啊，没有官家送我们的东西的。官家在他们的意识里面就是中央政府，所以他们就特别高兴，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新政权和我们党对他们的一个关怀和关心。
1: 访问团也收到了云南各族人民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以及访问团敬献的礼品，有各种锦旗、土特产和服饰等。石林县民族研究所王向芳：
4: 马夫夸夸是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当时访问团来了以后，有几个那个老大爹老大妈嘛，他自己缝制了两套那个撒尼的衣服，传统民族服装了嘛，然后就送给那个访问团的领导，而且还提出要求，我这几套衣服我们要送给毛主席穿，然后还请他照几一张相，然后送给我们，是这种。
1: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把党中央对各族群众的亲切关怀送到边疆、送到村寨。中央访问团先后访问了云南9个专区、42个县，所到之处像和煦的春风，消融着沉厚的坚冰。大家奔走相告，毛主席派亲人来看我们了。共同体云南叙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专题节目，今天讲述中央访问团在云南。在长期的历史中，由于民族压迫和剥削，云南各民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民族团结平等的民族政策，各民族第一次享有真正的平等。中央民族访问团是中国历史上对各民族人民做历史上第一次平等友爱的访问。访问工作始终贯彻执行中央的慎重稳进的方针，和周恩来关于准备受冷淡、决心赔不是、一切听人家、耐心做工作的指示。访问团的工作得到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热情支持。北京的亲人来了，党中央派亲人来看我们了，这一喜讯迅速传遍。

遍了三夷大地。在云南访问的这十个月，民族访问团所到之处，各民族无不欢欣鼓舞，如同盛大的节日。各族同胞从几十里甚至于一两百里外，挑着粮食，带着炊具，携儿带女，顶风冒雨赶来欢迎北京的亲人。他们穿着节日盛装，有的特意为盛会赶制了衣服，采来大把的鲜花送给访问团。在丽江、宝山、大理等地，访问团所到之处，地上铺着松毛，路上扎着彩门，欢迎的队伍长达数里。在中甸，藏族同胞以热烈的骑马射箭仪式欢迎访问团的到来。在庆贺民族团结的各民族代表会上，举行了佤族等民族的漂牛仪式。各民族同胞打破民族隔阂，欢聚一堂，他们纵情歌舞，庆祝自己翻身做主人。1951年3月，访问团来到普洱专区，专区各县的各民族同胞听到访问团即将到普洱，纷纷派出代表日夜兼程向普洱聚集。为了欢迎访问团而专程赶来的各民族代表共有1486人，共有41种民族称谓，其中群众占85%，上层占15%。访问团和普洱地委再三研究认为，通过民族代表会议组成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3月17日至24日，前来欢迎的各族代表共同参加了在普洱城举行的普洱专区民族代表第二次会议。1950年3月，中共中央曾发出指示，在西南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专区和县的各级政府大量吸收少数民族人士参加政府工作，这样的各级联合政府中，少数民族的委员就可以反映他们民族的要求和意见。政府凡在处理关涉到少数民族的工作问题时，必须和少数民族的委员充分协商，力求取得他们的同意，然后做出决定。普洱专区民族代表会议的各族代表一致认为，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是共同纲领中制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是我国各族人民真正平等、合作、团结的具体表现。少数民族代表纷纷称赞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是亘古未有的大事，各民族都被看中了，各民族都有家了。1951年3月24日15时，普洱专区各族代表、各机关团体代表和普洱城区各族群众共5000余人热烈举行了欢迎中央访问团暨普洱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大会。在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冲和访问团副团长王连芳的监督下，选举出的联合政府专员、副专员及全体委员庄严宣誓就职。之后，访问团又帮助蒙自专区成立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1951年4月28日至5月10日，在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中共滇南工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冲的直接领导下，蒙自专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在会上，访问团领导做了关于抗美援朝、民族团结及建立联合政府的报告，通过了全区各族人民的团结爱国公约，通过了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决议。经过充分讨论协商，一致选出了专区联合政府的52名委员。普洱蒙自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加快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云南各地实施的步伐。1951年4月17日至4月22日，新民今元阳县通过各族代表讨论，也成立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把党中央对各族群众的亲切关怀送到边疆，送到村寨。中央访问团先后访问了云南9个专区、42个县，所到之处像和煦的春风，消融着沉厚的坚冰。
大家奔走

0: 相告，毛主席派亲人来看我们了。共同体云南叙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专题节目，今天讲述中央访问团在云南。云南是一个边疆多民族省份，各民族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在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访问之前，尚未对云南民族进行过系统的社会调查，仅有少部分学者对部分民族地区进行过考察。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在云南期间，除了疏通民族关系、宣传民族政策、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外，还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调查，系统调查了各民族的分布、民族历史、民族关系、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经济文化等，共做了20个村、10余个专题的典型调查，整理了近100万字的调查材料。这些工作对于了解云南各民族的情况、制定政策提供了详实的资料，也为今天的民族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田野调查资料。在访问中接触了51种称谓的少数民族，访问各民族代表6250人，对云南的民族与民族工作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调查，掌握了云南民族分布及政治经济特点，如民族聚居及杂居的情况复杂，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等，了解了少数民族的各种要求，通过调查对处理民族关系、制定民族政策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为中央及云南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951年6月11日，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胜利完成了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交予的任务，结束了在云南的访问，离开昆明返回北京。昆明各族群众20000多人满怀依依惜别之情，列队夹道欢送。这一天的云南日报发表了社论，欢送中央访问团。在论述中央访问团的工作意义时写道，其政治影响的广阔是难以估量的。中央访问团二分团先后访问了宜良、楚雄、大理、丽江、宝山、武定、普洱、蒙自、文山9个专区、42个县，历时10个月，行程近20000公里。经历了中央访问团对云南少数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平等友爱的访问，亲耳听到共产党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云南各族群众坚定了跟共产党走、为国家守护好边疆的信念。
1: 在那一年的10月18日，丽江各民族代表把这面锦旗作为礼物，在欢迎联欢会上赠送给了来自北京的中央访问团西南第二分团，敬献给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0: 根据工作需要，访问团成员王连芳、刘树生留在了云南，曾长期从事民族工作，后来都担任了省级领导，他们把一生奉献给了云南。访问团一批年轻的文艺工作者也在10个月里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改变了自己的艺术道路。舞蹈演员张珂在访问中接触了大量云南少数民族舞蹈，1952年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担任舞蹈编导，后来帮助云南挖掘创作了大量少数民族舞蹈作品，帮云南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舞蹈人才。年轻的歌唱演员胡松华在迪庆结识了边纵藏族骑兵队队长斯纳尼玛，学会了藏族民歌，从此对少数民族歌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创作和演唱了大量少数民族风格和题材的歌曲。年逾90的胡松华还清晰地记得藏族好兄弟斯纳尼玛教会他的第一首藏族民歌。
2: 我想给你画个像，他不是那种，哎呀，不，好啊，好，怎么画法？我说您就往这一坐，休息休息。我有个要求，在我画的时候，您能。

0: 中央访问团到云南，极大地消除了民族隔阂，密切了党和政府与各少数民族的联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推进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中央访问团到云南，跋涉在交通组织的云岭大地，十个月间总行程达20000公里，完成了民族工作历史上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实践。
1: 共同体微访谈，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听一段云南大学原副校长林超民教授的访谈录音，谈到中央访问团访问云南的历史背景。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来以后，边疆问题是云南最突出的问题，而在边疆主要是居住着少数民族，国民党的残军他们也常常利用这种民族问题挑起反对新成立的人民政府，这个边疆问题就十分突出，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疏通民族关系，就要把历史上形成的这些隔阂，历史上存在的一些矛盾冲突化解，那么使得我们的边疆的国民族团结起来，一心向着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0: 哪能说不？出派出所不？一直听妈管那带木瓜三夫妈妈得管其他鼓励我。夫妈说你阿那我吹啊，阿们得到他在笼子嘞。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可不吉利。
4: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5: 降低十三分呐。
6: 李苏我师傅，
7: 广播涵盖的红，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